0: 可把一部给的开下生理嘛生嘛能看我的安全都给不行动嘛能看那边的起来我给你
1: 今天的朋友们你让我去给你看看家里家里不是一个家里家里是一个人了吗能把那么用看你破的安全都破的不离没老汉呀没老吧没来你到那大方都不用考虑单机吧好像三种到位了吧有好多零吧毕竟他们把 TV 来的或者他们把 TV 谈呀他们要录个图像过来看你或者他们要你拜拜说了他们看你他们要不对着了吧一定要是一波好费了你将来可能不住他们吧
0: 不是他们就你提了个老一边人啊你也不再来不住你按照他们的他们的看吧看他们的双吧问题你한여부디이보포리안차롭게에리바세
1: 님키아바그렇게안하미시는자도봐나가비그럼피카보니니하가샤가자종